么是买给我们的鞋盖子呢？一刀，哎，买给我们的鞋盖，一刀买给我们的鞋。农办呢，压着一刀，可以给侬一刀不忘。没事，农办那个来过你，一刀想不压着，还不得可以给。谁国家固定的农办一年是还不来过你？一到那困在空岗来不？你那些困在空岗来不？那些空岗的来过你，很害怕。看吧，一些人们的把劲的，来了们的给他的，到一步我把头，我们提前了不的农办。我是来不来过年？农忙生不压的路呢？马路不路去？干嘛呢？吧？这个莫让人弄些，一到了手，来路还是不稳定的。哎，手来路还是不稳定的。困在困个阿尼木鸡，哎不一把，哎我不来了，红小我呢？困在困个阿尼个，来路还是不稳定的。大屁股呢，把头弄不。문년뒤질로부터알보디농마에게내고리야농마는생미야로이드는큰문은하얀구부이붕어렙싱받다봐농마는마시디마는싱무시마는해도리드디와마실리가슈메이당아도아식이내고신데이말뿌리야홍샤오는시멀리고니디와아拜托了，我还是不下。拜托别弄买很不行，唐英来过年不听一下，啊是个新鲜，啊是的呢。哦吼，一到就看不了，我看你，啊都还有的呢。怕他这一到来比火了，哎，那天跑不得一到弄个人木瓜还买个。哎呦，我弄也没下看不到，妈呢，妈妈我来说去不得。弄完了嘛，这都跑弄完了，不得哈哈，跑那多难，啥不搞不了沟通了吧？这三年你还没弄完的，妈那么这都一些一个刚刚的。